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娄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舒君创作的《国庆的邂逅》节选。金秋风景如画，十月天高云淡。当国庆来临，华夏大地沉浸在这交织的喜悦中，处处洋溢着别样的风情。那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国庆是一场盛大的国家庆典，是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礼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五星红旗在湛蓝的天空下猎猎飘扬。那一抹鲜艳的红是岁月的印记，是无数先烈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从古老长城到繁华都市，从宁静乡村到浩瀚海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抹红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骄傲。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国庆的喜悦必将化作前进的动力，激励着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拼搏。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家庭的幸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节选。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的行礼时，我常常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的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儿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

0: 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

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黄耀棉创作的《祖国山川颂》节选。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萌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的椰林碧海，有大西北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暴雨曾来冲刷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也曾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坚持着。一到春天，他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和万卉峥嵘的景象。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他们每唱一首歌，他们都总是做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

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

0: 园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一块门板安放过一个政党最清贫的睡眠，也托起一个民族最昂贵的黎明。一盏灯火照亮过80多年前江淮丘陵的寒夜，也映照着今天藕塘镇的万家灯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凡。本期节目我们通过一块旧门板的故事，带大家去了解刘少奇同志在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战斗岁月。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1: 清晨6:30，定远县藕塘镇醒了，早市摊上的热气漫过老街口，上学的孩子从令狐山下跑过，货车驶过新修的柏油路，扬起一点点很快就落定的尘土。这里是皖东丘陵间一座安详的小镇，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镇东南藕塘革命纪念馆大厅正中，刘少奇、叶挺、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五位革命先辈的雕像巍然矗立。而在东大厅一侧的展柜前，几乎所有参观的人都会在这里放慢脚步。展厅里存放了一对旧门板，它没有精致的雕饰，没有华丽的品相，木板纹路粗糙沧桑，铁质门鼻锈迹斑驳，两扇门板拼接起来不足1米宽1米7长，平凡的如同乡间随处可见的旧木料。藕塘烈士陵园解说员孙传梅：
3: 门板呢一高一低，难以放平，凸起的门鼻呢个人。

0: 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他在平房里办公，起草小组成员在东侧的主楼，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1949年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能一直靠临时过日子，需要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宪法。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说，
1: 起草的过程中他又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这个搞宪法就是搞科学，参阅了大量的资料，清朝开始到后来我们民国时期对宪法的一些探索他都找来看了，外的话主要看了包括苏联的1936年的宪法，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参照了法国的宪法。
0: 起草小组一头钻进了宪法堆里，阅读钻研各国宪法，并充分结合新中国的实际与特点，对于草案的初稿和条款反复斟酌，几易其稿。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同步进行的，起草小组写出一稿就发给北京，北京那边讨论后提出修改意见，反馈给起草小组后在杭州再进行修改。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双方的通讯需要靠电报和信件，比较研究借鉴，然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西湖稿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九八点四，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 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清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
1: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2: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1: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2: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离开长辛，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追踪馆，馆内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半条被子故事陈列室。陈列室里静静地放着几件物品，一个木盆，一把火钳，一个烤火盆，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叫徐解秀的老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解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解秀。徐解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2: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地。我们离开昭德地的时候，我给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着眼泪，又回头看看，2万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藏族的土地上。
0: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伯，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

放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啊、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